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看重与他立约的百姓，伤害他们利益的人，神要挪移他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神就按着所应许的赐福与他。神恩待那些帮助他百姓的人，让他们不缺少好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摩西与何巴，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

民数记第十章29-36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2节，民数记十章32节，经文说道：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摩西与何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环绕的旷野上扎营已经快一年了。这会儿云彩从法规的帐幕上空升腾，这是神发给他们的信号，要他们出发。于是以色列人准备就绪，要按战前行。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上，摩西和他的内兄何巴俯视着列队的上百万以色列人。摩西眺望着风中飘扬的旌旗和那在他们上空如高大天使般带他们前进的云柱，回想起神指着以色列人所应许的好处和他们奔向的美地，心中振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他无法忍受任何他挚爱的亲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而何巴站在那里踌躇不前，不知该走哪条路。于是摩西对他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这也是神的每一个孩子的感受。无论何时，当一个灵魂被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在他的宝血里洗净，在他的义里藏身时，他会自然地感受到两件事：第一，现在他在奔向一块美地，他的罪已被涂抹，圣灵与他同在，神是他的向导，天国就在眼前。第二，他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能跟他同去。我们从中所学到的教训是，神的儿女在行路，而且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与他同去。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出埃及记18章记载，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和西波拉的两个儿子格顺、以利以谢，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把叶特罗所风闻的事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出埃及记18章27节记载，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摩西已经80岁了，他岳父比他更老。刘尔因为年迈回本地去了，留下他儿子何巴，就是摩西的小舅子，与摩西在一块儿。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停留将近一年，在那里领受律法，建立会幕，整理军队，安排敬拜。而如今云柱升起，号筒吹响，神的百姓正式启程往应许之地前进。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摩西有信心，神一定会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一路上必定会有许多好处，是他可以跟他小舅子一块分享的。他希望何巴也能经历这些祝福，就对何巴说，请你和我们同去。旷野不是神的百姓的定居之地，他们只是路过，不是目的地。今天我们也不是久居世界，而是要进到天上的迦南。我们在神眼中是客旅，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认识他，经历他。属天的气质是旷野的产物，没有旷野的磨练，就没有成熟的灵命。神知道经过旷野的路，摩西邀何巴一块儿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对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真正蒙恩的人不会只想自己得福，而是满心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摩西爱何巴，想邀请他进入神所赐的恩典中。今天我们蒙了神的赐福，把握住神的应许，也要向人发出爱的呼声，邀请他们和我们同去。摩西对何巴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力邀何巴留下来。何巴是米甸人，摩西对他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意思是，神怎样恩待我们，我们也愿跟你一块分享，有福同享。而没有说，这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事。摩西充满确信，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他满心愿意何巴也可以一起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尼克鲁斯比姐妹在她所写的《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里有这么一句，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经成就大事功。神已经借着基督成就了救恩，从前与神隔绝的人如今靠着基督已经可以亲近了，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神已经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福音，福音是关于神已经成就之事的消息，神给人的好处。一个罪人能够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得着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这好处你也能够得着。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在以前的时代神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神却早已安排好。 摩西极力挽留何巴，生怕他错过。想象摩西不断对何巴说，和我们同去吧，鼓励他，你可当作我们的眼目，意思是神会用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对旷野很熟悉。何巴有没有留下来呢？肯定有。虽然民数记第十章没有直接写明，从经文看来他似乎要回他本族那里，但是士师记一章十六节经文却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显然何巴后来没回去，而选择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随神的百姓，与他们同得圣名的好处。以后士师记四章十一节记载，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拿撒因的橡树旁遮搭帐篷。经文特别提到何巴的后裔，当时迦南王耶宾有铁车900辆，很难对付，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被欺压到什么程度呢？士师记五章六节经文提到，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要她把巴拉召来，让他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宣告神必将迦南王耶宾的将军希拉交在他手中。巴拉信心不足，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但是预言巴拉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就是雅裔的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同去，果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那天神使用狂风暴雨让基顺河的河水突然暴涨，突如其来的洪水使迦南人的铁车陷入泥淖之中，弓箭变得无用。当希拉战败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裔出来迎接希拉，最后趁他熟睡，用帐篷的橛子从希拉的鬓角边钉进去，钉入地里，杀了他，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女英雄。何巴所得的福气之一，就是他的后裔基尼人西柏娶到近前的雅裔。底波拉和巴拉所做的歌里盛赞雅裔，说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并愿爱神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今日人因为有恩于以色列民，神吩咐扫罗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就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撒母耳记上

我拉他上车。当耶户要在以色列中灭绝巴利的时候，邀约拿达跟他同去，看他为耶和华怎样热心。可见约拿达是侍奉耶和华的虔诚人。耶利米书35章提到利甲族和这位约拿达。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就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对耶利米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他们住耶路撒冷还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他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耶利米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令，神要耶利米告诉他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何巴有这样的子孙应当感到光彩，也应该庆幸当年他留了下来。若是当年他回去了，后面就不会有这些参与神国历史的事迹，而他的家族可能就消失在历史中了。但因为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行，他的后裔后来就参与了神国的历史，从有信心的雅裔成了比众妇人更蒙福的神国女英雄。就看见我们更要竭力邀请人来经历神的恩典跟慈爱，让与人分享神的好处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全心信靠我主。

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恩待何巴的后裔，使他们分享了圣民的好处，你也借由他们事实帮助了你的选民。求你赐我们摩西邀请亲友同行的心，使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家人朋友与我们同行天路。保罗心里所愿的，向你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主啊，我们希望所有我们所爱的亲人也都能得救。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这么大这么多，凡肯跟我们同去的人也都不会缺少好处。愿你感动受邀者的心，使他们愿意和我们同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剧本和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